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一觉醒来先看看世界杯。北京时间的8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是迎来八分之一决赛的收官之战啊，瑞士对阵哥伦比亚。常规赛时间呢，双方都是没有进球，0-0打平啊，进行加时赛。但是在加时赛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僵局。最终呢，在点球大战当中，瑞士是获得胜利，锁定八强的最后一席。那其实在整个昨晚间的比赛的话呢，最让人感觉到跌宕起伏的应该是阿根廷对阵埃及的八强赛啊。那这个的话呢，是在比赛15分钟的时候，埃及是先进一球，67分钟的时候呢，埃及再进一球，等于说是埃及2-0啊。79分钟的时候呢，阿根廷才扳回一局，到了比赛第83分钟，两队打平了，于是呢进入到了这种补时阶段啊。最终呢，在补时阶段啊，阿根廷球员费尔南德斯在禁区内头球破门，最终是阿根廷3-2逆转绝杀埃及。当然，埃及主帅和球员在赛后呢，是对裁判的判罚提出了不满，公开提出了一个抗议啊。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世界杯的八强赛八强已经产生了，而且接下来的四强的对阵时间的话呢，将会在7月10号开始啊。7月10号的4点是法国对阵摩洛哥，11号的3点呢是比利时对阵西班牙，12号呢则是挪威对阵英格兰，这个是在早上的5点钟啊，还有12号的9点钟呢是阿根廷对阵瑞士。好，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日前，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的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5.1 亿吨，循环资源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呢，近日已经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呢，今年两重建设项目的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了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的建设，涉及到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
0: 中国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六月末黄金储备报7544万盎司，约合2346.446吨，环比增加48万盎司。五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为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
1: 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江西两处示范基地入选，名单分别是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和庐山白鹿洞书院。
0: 近日，江西省市场监管局、湖北省市场监管局和湖南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了鄂湘赣农村地区三县整治规范，该标准呢也是首个鄂湘赣区域协同的地方标准，填补了全国农村三县整治领域的标准空白，为农村的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电视线规范化治理提供技术指引。
1: 7月7号，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2025年上海全市394家规上人工智能企业的产业规模超过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已经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全市人

0: 人才规模近30万人，占全国1/3。全市开源社区汇聚模型超过15万个，吸引了全球开发者超千万。
1: 根据中国天气网报道，超强台风巴威有较大可能是登陆我国。从昨天的云图来看呢，台风巴威呢云系旺盛，直径超过1000公里，堪称是台风里面的巨无霸，强度非常强，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可能维持超强台风强度。预计今天台风巴威会靠近我国台湾东部海域，周五前后将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日登陆我国。受其影响呢，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随后台风巴威深入内陆，强降雨呢将继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提醒大家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
0: 进入到7月，2026年暑运正式启幕。根据航班管家近几天的票价监测，暑运期间的平均经济票舱价，经济舱票价呢是比去年同期和2019年同期都要低。比如说，暑运第五天的平均票价呢是831.5元，同比2025年下降2.3%，同比2019年下降7.6%。暑运第四天的平均票价822.4元，同比2025年下降2.3%。同比2019年下降2.4%。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7号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已开启试运营。根据了解呢，今年3月在全球金融格局深刻调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博弈加剧的背景之下，香港正把黄金市场推上新的战略位置。按照规划，香港未来不仅要做大黄金储备和清算体系，还将同步完善黄金 ETF 等金融产品布局，推动仓储、结算、交易、产品创新和人才培育协同发展，形成从实物黄金到金融黄金的完整链条。
3: 近日，在雪球和同花顺等平台出现个别账号匿名力帖为证，对共进股份等个股发布赌约帖，其中呢，共进股份已经获得一个涨停。对此呢，证券时报的记者从接近监管人士了解到呢，上交所已经密切监控相关股票交易情况，将会依规对影响股票正常交易秩序的异常交易行为采取暂停交易等自律监管措施，对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及时上报证监会查处。
1: 7月7号，企业微信团队发布《企业微信关于治理过度营销、优化老年人上网环境的公告》。公告表示，在持续治理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呢，为进一步优化老年人的用网环境，将加强拉群管理，管控拉群频率，加大外挂打击，同时联合微信持续优化安全策略，对针对老年人开展的过度营销的账号加强识别与处置。
3: 7月7号，支付宝正式上线 AI 开放平台，商家通过支付宝 AI 开放平台呢，可以零代码或者低代码完成 AI 化升级，将服务能力接入到阿宝。该平台呢，现在已经面向企业服务商开放邀测，包括肯德基、蜜雪冰城、瑞幸、高德打车、滴滴，还有万岁山、武侠城等品牌机构已经首批接入，覆盖餐饮、出行、文旅还有生活服务等场景。
1: 在7号，格力电器发布关于开展家用空调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通知，活动规则是旧机不限品牌都可以参与换新，挂机格力品牌呢是抵扣每台400到600元，其他品牌抵扣每台330到500元，贵机的话呢，格力品牌抵扣每台800到1200元，其他品牌抵扣700到1000元。在此基础之上呢，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还可以同步享受15%的国家补贴。两项优惠叠加之后，单台的购机最高可以直降2700元。
3: 近日，任天堂官方宣布，为了应对将会在2027年2月中旬生效的欧洲电池法规最新的修订要求，自2026年夏季起呢，欧洲地区的部分任天堂产品将逐步替换为配备可以更换电池的改版机型。任天堂官方强调呢，当前现有产品与配备可更换电池的改版产品在功能上没有

0: 任何区别。
1: 三星电子在昨天正式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指引，三星电子该季度的销售额预计将达到约171亿韩元，同比大幅增长 129%。 2025年的 Q2 呢，营收为 74.57 万韩元，营业利润预计将达到约 89.4 万亿韩元，较去年同期的 4.68 万亿韩元猛增了 84.72 万亿韩元，同比增幅高达 1810%。
0: 7月7号，灯塔专业版发布2026年上半年电影市场盘点报告。该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新建影院450家，增速放缓，其中一季度新建影院383家，二季度新建影院呢大幅回落至67家。上半年新建影院持续的向中下线城市倾斜，二线城市以及四线城市合计新建占比超过了70%，一线城市的新建占比呢仅有7.3%，持续的维持低位。
1: 美加墨世界杯一场焦点的八分之一决赛不敌西班牙队之后呢，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在发布会上是宣布离任。那截止昨天的晚间的话呢，本届世界杯已经13位教练离任，本届世界杯一共48支球队，目前主教练的离职率超过了20%。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夏天的话呢，出门的时候、感觉到的就是热浪啊。在室内还好啊，最起码这个空调吹着，感觉好像还不错。但在室外的时候怎么办呢？除了打个遮阳伞是吧，这个有的人拿把小扇子，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近些年的话呢，出现越来越多的那种小的风扇。
3: 就这种一般是什么场景会用的比较多呢？看演唱会，看音乐节的时候，
1: 就是人群聚集，
3: 相对聚集一点的时候、比如说有那种帽子上面就戴风扇的，要么就是挂脖儿的，
1: 挂脖儿的，
3: 或者手持的，
1: 拿手上的啊，反正各种方向的都有。那最近这两年的话呢，这样一些东西的话也确实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了，就是怎么说呢，它不再是一个白牌的啊商品，而是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被品牌们当作是一门可以投入研发规划产品线提高客单价的一个生意了。你用过艾美特的那个电风扇吗？
3: 我
1: 没有
3: 应该没什么感，特别注意某个品牌
1: 没什么感觉。他的话呢确实是一个做电风扇比较知名的一个厂家了，但他最近就出了一款小的手持的电风扇，单价超过了120块哦，我觉得比他那大电风扇还要贵了。他大电风扇也就是一两百块钱。
3: 对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家之前买过一个就是落地的
1: 几十块钱啊，落地的就落地的就是100多块钱，
3: 对对对，
1: 两百块钱
3: 就是这个价格。
1: 对，但是今年的话呢，它光一个手持的小电风扇就已经单价做到了120块钱，而且这个品类在618期间啊，以及在全年，他们预计呢可以实现双位数的一个高增长，而且27年的风扇的新品规划都已经开始做了。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什么？就是你去天猫那个生活电器里面去感受一下，就是以前的小电风扇是干嘛？就是跑单的嘛，啊，就说白了，我拿在手上的话，有一个风吹就可以了。但是今年的话呢，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进入了，啊，格力、小米、戴森、莱芬都在这个小赛道里面开始挤起来了。
3: 我想问一下，戴森的得卖多少钱呢？
1: 你可以看一看，我觉得应该不会很便宜。但是就是这种品牌的话呢，预计呢说全网的话会有50亿左右的一个销售规模，而且在未来3到5年，这个品类有望增到70亿。2026年的618的时候呢，这种手持的小风扇的品类是同比增长了160%，所以你想想，它真的好像这两年真的卖的还不错的一个感觉。以前的时候，他真的觉得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啊赠品，然后拿在手里的话呢，有的时候有点鸡肋啊。但是现在确实已经开始有不少企业能。

0: 将其经营成品牌了。
1: 哦，我的天，我刚搜了一下，它是有一个便携的户外风强劲迷你风扇，
0: 就是这个嘛，拿在手上的嘛，
1: 800块。
0: 它吹风机也没卖这么贵啊。
1: 它吹风机要2000-3000呢，
0: 也有700-800的。
1: 戴森没有
0: 啊，戴森没有啊，那是莱芬，那是莱芬，记错了啊，那是莱芬。那他那个就这个就很贵了啊，所以你想想，他都能做了，证明说有多少人在做这种事情了，是吧？比如说有个品牌叫做极速的，他的这种这个年收入的话呢，在10亿级别的风扇里面在算作头部了，年营销超过这种3000万件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呢，他已经进入到了什么？就是这种小风扇，你通勤的时候会用到啊，办公室里面也有可能会用到，演唱会会用到，露营那必不可少啊，亲子化妆各个场景都会被拿出来救。最近欧洲不是很热吗？
1: 是的
0: 啊，就你看那些就是巴黎时装周不是现在开吗，然后那些明星们都在说，哎，这个天气太热了，怎么样，要不然扇扇子，要不然就拿一个小风扇在那吹着。所以在某种情况之下，它从你临时用品的话呢变成了一个随身物了，所以它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嘛。
1: 就大家现在对这个的需求可能也会更高，而且我觉得就是他们整体的设计以前可能就是那种
0: 最简单的
1: 比较塑料的感觉，
0: 对，塑料感很重。
1: 我看他们这些品牌出的一些风扇就是
0: 还不错，
1: 质感很好，而且有一些可能还会有一点就是那种不知道会不会有联名出来啊，就是你变成手持小风扇，它不仅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工具，甚至是可以成为你穿搭的一部分了。
0: 我觉得应该会的，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在大品牌们介入之后的话呢，会有各式各样的方案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创新的。而且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还有什么？现在的话发生这种变化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像比如说高速电机、电池啊这样一些东西的话呢，现在的表现肯定更强了。所以在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确实也是改变了这种小风扇的商业环境了啊。因为什么呢？现在消费电子化的趋势也是很明显的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行业开始讲参数了啊，和用户沟通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呢，这样的一些东西能够发生对应的一个变化，也是技术升级之后的一个方向了啊。你比如说戴森，我们刚提你说700多块钱对吧？但是说它官网的啊这个链接的话，已经卖了4000多件。4832。
1: 世界上多我一个有钱人会怎样？
0: 所以在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就这个东西呢，它好像也能卖得出去啊。
1: 就是有需求。
0: 对，所以有人也会说它更像是什么充电宝。为什么呢？因为充电宝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个有想象力的产品，它更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手机没电了，然后的话呢，可以用一下。以前的时候那种充电宝也是比较散乱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的话呢，它变成了一个高频真实随身携带的一个需求。
1: 所以就是说，它慢慢的可能也是在就是想营造一个，就是希望大家开始用起这个东西来。
0: 说白了就是它能解决问题。它能解决问题，那它就是一个好东西。充电宝能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在路上没电的时候，它能够让我随时有电。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去尝试一下现在的这种手持的小风扇啊，或许会比我们印象当中的它的使用感会更好一些了。
0: 对，现在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了，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它的这种参数的叠加之后的话呢，整体的这种设计感啊，整体的这个使用质量的话呢都是有变化的。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大部分还是在做一些试水了，更多的是在做一些试水，有的在做新结构啊，有的在做无叶风扇啊，有的在做这种底层的风机技术。但是说明了一个共通的点，就是手持风扇的话啊，确实正在被行业重新认可。就是这边的话呢，大家觉得哎，好像真的这个生意的话呢可以做哎。所以呢，最终决定说能不能留下来的不取决于它的出身，而取决于说两端的能力。一端的话呢是消费电子这种品牌的话呢，它在自己的这种设计定义方面的话呢能够做到有多强，它的供应链做到有多强，品质能够保持什么样的一个
1: 水准。
0: 然后的话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能够给用户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它这个问题解决之后的话，哎，能够在我这里留存多久，这个我觉得才是本身来说这门生意能够变得扎实的一个原因了。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 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九十。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

0: 播天下财经。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1: 闻鼓而动，
0: 来看到七号。

的超3万亿元的成交记录。那在板块方面的话呢，硅片、设备等半导体产业链逆势走强，工程机械、休闲用品、通信设备、银行等板块上涨，医药相关概念股呢则是全天走低，石油化工领跌，发电设备、化纤行业以及海运、生物科技、贵金属、电脑硬件、券商等跌幅居前。临近尾盘的时候呢，权重股四大行是逆势拉升，截至收盘，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是涨超2%，工商银行涨近2%，农业银行涨超1%。数据统计显示，截止到7月6号，已经有33家银行敲定了2025年度的分红时间。在7月6号到10号呢，有10家银行是密集分红，合计的分红总额超过了910亿元，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等。那浙商证券的研报就称了说，银行股下半年迎来一个黄金配置窗口，在低利率的长期宏观背景之下呢，银行股兼具有类债属性与经济修复正向权益，是值得重点关注的稀缺资产。银行股选股上的坚持两条线索，一个是高弹性，当前市场风险偏好总体呢处于中高水平，银行内部的优选经济发达区域的基本面好，成长性强，高弹性的中小银行。第二是高分红，无风险利率延续下行趋势，资金追求稳健股息收益。那在昨天呢，受到日韩存储芯片三巨头大跌影响， A 股的存储芯片概念股调整，多只前期热门股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回调，比如说北京军政啊、江波龙等等啊，是啊跌幅较为靠前的。而央视财经的消息呢，今年以来全球的存储芯片价格呢持续攀升，去年9月到现在啊，部分的型号的内存条已经上涨超过300%。 AI 基带呢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需求呢正在改变存储市场的一个供需格局，而市场呢对于涨价的可持续性也是存在分歧的。比如说摩根大通最新的研报就称了说， AI 存储呢在云服务商资本开支中的占比不具备长期的可持续性。摩根大通的数据显示，当前 AI 存储在云厂商当中的开支成本正在快速攀升，预计今年将达到52%，明年更是有望突破70%。而国际数据机构 IDC 的专家分析呢，短期来看，存储高估值具有 HBM 供需缺口支撑，但是2027年以后呢，如果 AI 商业化进度呢跟不上产能释放的节奏，存储板块将会面临一次真正的压力测试了。展望后市，德邦证券指出，七月份呢需要关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信号。当前市场呢对于美联储的解读或过度啊，关注7月中旬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国会进行的半年度货币政策证词，以及7月末的 FOMC 会议。目前来看呢，全球的科技板块是高度联动，呈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一个特征。市场极致分化之下呢，预计7月的波动也会有所加大啊，可能会阶段性的转为防御主线了。那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交所会有两只新股上市啊，一个是申购的这个乔路民，还有一个的话呢是康美特啊，今天上市。同时的话呢，在今天中国互联网大会呢也会开始举办了啊。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法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3: 这里是宇翔有说法。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方面的消息。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影响。7月7号中午，抢修人员抓抢雨歇窗口期，大型机器轮番作业，攻坚清淤，全力打通抢险生命通道。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截至7号中午，湖北强的雷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已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开展。7号，甘肃荡昌发生山体滑坡，截至当天21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米。我们来关注到法律案例。张先生居住在小区五楼，前段时间呢家中无人，六楼住户家里水管老化爆裂，大量积水渗漏到张先生家中，导致客厅的木地板全部泡水变形，墙面乳胶漆发霉脱落，家中电器受潮损坏，直接损失近8000元。事后呢，张先生多次找到楼上业主协商赔偿，六楼业主却认为水管爆裂属于意外突发事故，并非自己人为故意造成，拒绝全额赔偿，只愿意承担200元的慰问金。双方协商无果，张先生呢最终向社区司法所提起调解，准备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我们看一下这一件事件的法律解析啊。这是生活当中呢最常见的邻里漏水纠纷，根据民法典物权编相关的规定，建筑物住户对自有房屋及附属设施负有维护管理的义务，楼上业主作为房屋所有权人，有义务定期检查家中的水管、防水等设施。本次漏水的核心原因是水管老化，是属于业主日常维护不到位，不属于不可抗力，因此呢，楼上业主需要对漏水造成的楼下住户全部合法财产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啊，遇到邻里漏水、高空坠物等邻里侵权问题，第一时间拍照、录像留存现场证据，统计受损物品清单和维修票据，协商无果可以通过社区调解、民事诉讼维护自身权益，无需自认倒霉。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8: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雨翔有说法。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玉祥有说法节目，我是小米，我们来关注资讯。一句打车去拉萨，一辆山城标志性黄色出租车七天沿318川藏线西行2506公里，计价器直接打到了9999.1元封顶。近日重庆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的短视频引爆全网，斩获超2000万点赞，成功拿下西藏文旅50万元宣传奖励。近日河南驻马店一女子称，家中近70克黄金被15岁儿子偷偷卖了，卖了1.9万多元，钱用于吃喝玩乐。黄金回收店相关人员说，他是以成年人身份登记的，但我方确实未核实身份证，承认有过失，只收了17克多，可以退回。中国人民银行7号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较5月末增加48万盎司。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玉祥有说法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米。好，我们来关注到法律案例。短视频随意转发他人照片构成网络肖像权侵权。市民吕女士是普通上班族，日常喜欢在公园拍照记录生活。某自媒体博主为制作城市游玩避雷短视频，在网络平台随意截取了吕女士路人出境的照片，未经任何授权直接剪辑发布在短视频账号中。视频文案带有负面调侃、误导性文字，视频发布后播放量过万，不少亲友看到后误会李女士，对其生活和名誉造成极大困扰。李女士发现后要求博主删除视频，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博主以网络图片随便用为由拒不配合。很多网友都有误区啊，觉得网上的路人照片随手抓拍的人像可以随意使用，这是典型的法律认知错误。依据民法典人格编权，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无论是否用于商业盈利。本案中博主未经李女士授权擅自使用他人肖像并搭配负面文案，已经构成肖像权、名誉权双重侵权。李女士有权要求对方删除侵权作品，公开赔礼道歉，同时主张精神损失赔偿。在此呢，也是要提醒各位啊，无论是自媒体创作还是日常转发，切勿随意使用他人真人肖像，避免触碰法律红线。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法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雨翔有说法，我是小米，来关注资讯。八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八强。8号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哥伦比亚对阵瑞士的比赛在温哥华举行，最终瑞士队点球大战晋级。随着瑞士战胜哥伦比亚队，本届世界杯八强全部出炉，分别为

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欧洲球队占据六席，南美洲和非洲各有一支球队。七号，中国足球协会发布消息称，该协会关注到网络上近日出现关于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消息，经核实，该消息为不实信息。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做出决定。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800元，办卡仅半年时间，健身房突然张贴通知，以装修升级为由暂停营业，随后悄悄搬空设备，闭店失联。数十名消费者办理的年卡、私教课全部作废，大家集体联系商家退费，却发现商家电话拉黑，门店注销，多数消费者自认损失，不知如何维权。预付式消费跑路是近几年消费纠纷的重灾区，今天我们教大家明确维权依据。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收取消费者预付款后，未按照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承担退款、赔偿损失的责任。商家突然闭店失联，属于单方面违约。即便商家门店注销跑路，消费者依然可以凭借办卡合同、付款记录、消费凭证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同时可以集体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股东、经营者承担退款责任。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在办理健身、美容、教育培训等预付卡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正规大企业，避免一次性充值大额的费用，留存完整的凭证，一旦商家失联，立刻走官方维权渠道。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生灵，
4: 欢迎你继续收听这一期的城市生灵，我是 Simon。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到的是一支在90年代英国的超人气经典男团 Take That， 也是90年代知名的那一批 boy band 当中非常闪耀的一支组合哈。从1990年到1996年期间，他们一共出售了1900万张的唱片，差不多每一张都可以卖出300多万张以上吧。后来在1996年就宣布解散了，尽管在2005年又重新宣布复出，但是这个跟之前的阵容已经不太一样了啊。当时的 BBC 把他们誉为是 The Beatles 之后最受欢迎的英国乐队，同时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后来诞生了一大批的这个 boy band。据说后来的 boy zone， 包括什么西城男孩，都是有受过他们的影响。今天我们来重温一下他们在90年代的一些经典作品。首先，第一首歌曲《Back for Good》。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天下足球应该不单单只是一个体育类的节目，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赛事，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球场上的回忆，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音乐上面的科普啊，它的很多的音乐的选择都非常的经典，对吧？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年球场上的那个追风少年欧文，当年以一己之力碾压了整个阿根廷防线的欧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当年在天下足球当中可能跟欧文绑定在一起的那首歌，也是来自于这支 Take That， 这首歌的名字叫 Patient。

跟很多其他成功的 boy band 差不多，这支乐队当中也是后来有人单飞了。这个非常知名的 Robbie Williams 就是在1995年离开了这支 Take That。这个单飞之后的 Robbie Williams 依然是在发光发热，然后剩下的其他四名成员就完成了他们的世界巡演，并且在1996年之前发行了最后的一首单曲。后来在沉寂了差不多十年之后，他们又重新组起来发了一张热门的专辑 For the Record For the Group。然后在没有 Robbie Williams 的情况下，他们又正式宣布在2006年在英国重聚巡演。这个系列的巡演叫 The Ultimate Tour。在巡演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发布了第四张的录音室专辑 Beautiful World。当时在没有 Williams 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在英国在欧洲掀起了一阵的热潮。同时那个时候在全球卖出了4000多万张的唱片，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让他们的歌迷再一次兴奋的是，在2010年 Robbie Williams 重新加入到了这支 Take That， 然后他们共同发布了第六张的录音室专辑。然后这张专辑在当年的11月15号发行，是自1995年他们那张专辑以来第一张完整阵容的专辑。所以在阵容齐整的情况下，他们这张专辑成为21世纪销量最快的专辑，也是英国历史上销量第二快的专辑。

但后来在2014年开始，他们又发行了第七张的录音室专辑，很多人当时大为震惊哈，原来他们还没有解散。但是这一次的 Take That 他们的阵容就不够完整了，除了没有 Williams 之外，还缺少了 Orange， 所以他们就以三人的组合又发布了一张专辑。但是这张专辑当中的 These Days 依然是在榜单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所以如果说他们是在过去的20年当中最受欢迎的这个英国男子团体，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哈。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不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你的力量，我的主打，主打
5: 992城市森林，
6: 欢迎你继续收听这一期的城市森林，我是 Simon。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到的是一支在90年代英国的超人气经典男团 Take That， 也是90年代知名的那一批 boy band 当中非常闪耀的一支组合哈。从1990年到1996年期间，他们一共出售了1900万张的唱片，差不多每一张都可以卖出300多万张以上吧。后来在1996年就宣布解散了，尽管在2005年又重新宣布复出，但是这个跟之前的阵容已经不太一样了哈。当时的 BBC 把他们誉为是 The Beatles 之后最受欢迎的英国乐队，同时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后来诞生了一大批的这个 boy band。据说后来的 boy zone， 包括什么西城男孩，都是有受过他们的影响。今天我们来重温一下他们在90年代的一些经典作品。首先第一首歌曲《Back for Good》。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天下足球应该不单单只是一个体育类的节目，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赛事，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球场上的回忆，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音乐上面的科普啊，它的很多的音乐的选择都非常的经典，对吧？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年球场上的那个追风少年欧文，当年以一己之力碾压了整个阿根廷防线的欧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当年在天下足球当中可能跟欧文绑定在一起的那首歌，也是来自于这支 Take That， 这首歌的名字叫 Patient。

跟很多其他成功的 boy band 差不多，这支乐队当中也是后来有人单飞了。这个非常知名的 Robbie Williams 就是在1995年离开了这支 Take That。这个单飞之后的 Robbie Williams 依然是在发光发热，然后剩下的其他四名成员就完成了他们的世界巡演，并且在1996年之前发行了最后的一首单曲。后来在沉寂了差不多十年之后，他们又重新组起来发了一张热门的专辑 For the Record For the Group。然后在没有 Robbie Williams 的情况下，他们又正式宣布在2006年在英国重聚巡演。这个系列的巡演叫 The Ultimate Tour。在巡演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发布了第四张的录音室专辑 Beautiful World。当时在没有 Williams 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在英国在欧洲掀起了一阵的热潮。同时那个时候在全球卖出了4000多万张的唱片，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2: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五 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五 G 用宽带，
5: 就选中国广电。

让他们的歌迷再一次兴奋的是，在2010年 Robbie Williams 重新加入到了这支 Take That， 然后他们共同发布了第六张的录音室专辑。然后这张专辑在当年的11月15号发行，是自1995年他们那张专辑以来第一张完整阵容的专辑。所以在阵容齐整的情况下，他们这张专辑成为21世纪销量最快的专辑，也是英国历史上销量第二快的专辑。

但后来在2014年开始，他们又发行了第七张的录音室专辑，很多人当时大为震惊哈，原来他们还没有解散。但是这一次的 Take That 他们的阵容就不够完整了，除了没有 Williams 之外，还缺少了 Orange， 所以他们就以三人的组合又发布了一张专辑。但是这张专辑当中的 These Days 依然是在榜单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所以如果说他们是在过去的20年当中最受欢迎的这个英国男子团体，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哈。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

0: 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

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

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

0: 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苑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 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5: 看电视
6: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0: 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0: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

0: 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
1: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2: 看电视，
3: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铁血男儿刘仁堪，第23集。
5: 众人沉默。
6: 如果我们大家掏了家底，还是不够呢？
7: 营长，不是我跟您哭穷，我虽然是个副营长，津贴费比排长稍微多点，可我上有60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儿，不能说是家无隔夜粮，可也没有几个富裕钱。就算是掏空了家底，能拿出2块大洋就不错了，估计其他弟兄也不会比我强多少。
8: 哎，兄弟，我还不如你呢。我老爹病了4个月，我老婆把我当年送给她的结婚戒指都送进了当铺，我现在连半块银元也拿不出来。
6: 2000块现洋可不是个小数，光靠我们自己根本凑不出来。
9: 那就去借，求爹爹告奶奶，东挪西借，哪怕是砸锅卖铁，也得把这笔钱给凑出来。
5: 众人沉默。
9: 大家肯定会觉得，兄弟我这是强人所难，甚至是比强人所难更过分。我要告诉诸位的是，我们根本没有退路，只能老老实实的去买药给兄弟们戒烟。也许啊，有人会说我危言耸听，有什么没有退路的？咱们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先买一部分药给一部分弟兄戒烟，以后筹到的钱再给其余的兄弟戒烟，这不挺好的吗？再说了，就算是都不戒烟又能怎么的？大家筹了这么多年的鸦片不也过来了吗？
5: 吕志雄从身上掏出一张军令，重重地拍在桌上。
9: 你们大家看看，这是45天前师部给我们3营下达的戒烟令，遵照中华国民剧毒会江西分会主席的指示，命令独立团3营全体官兵，自本命令下达日起3个月内必须彻底戒掉鸦片烟，并上交所有的鸦片烟枪，若有违抗者严惩不贷。
8: 师部给别的营下达了这种戒烟令吗？
9: 不要说别的营了，就是全军也是独一份。
8: 为什么单单盯上我们呢？
9: 你看，一开头啊，师部就说清楚了，遵照中华国民剧毒会江西分会主席的指令，后面还有一个附件，就是剧毒会的指令，我给大家念念啊。剧本会计查员何时驻扎在江西宜春县待命参加大围剿的某军某师独立团3营，从营长到普通士兵全都吸食鸦片烟，而且烟瘾极重，烟灯烟枪从不离身，即便是操练或在火线打仗，也会放下步枪，拿起大烟枪吞云吐雾过把瘾。有人为该营啊写了一副对联：1营鸦片烟鬼，600双枪战士。该对联在江西流传很广，影响极大，极坏。如今，中央政府倡导新生活、新道德，号召全体国民戒毒拒毒，身为革命军人，当起模范带头作用。我中华国民剧毒会受中央政府委托，负责全国戒毒拒毒运动的宣传和监督工作，可要求贵部严令该营全体官兵立即戒烟，拒不戒烟者叫军事法庭严惩。
7: 剧毒会是什么来头啊？听起来像是个民间组织，居然可以插手军队的事儿，他们管得也太宽了吧。
9: 据说中华国民剧毒会的主席是蒋总司令的夫人宋美龄。
8: 真的？
9: 真不真我不敢确定。中华国民

0: 剧毒会江西分会的主席是我们省长太太，却是半点不假。
1: 全军独一份的戒烟令都被你得到了，营长大人，你的运气还真好呀。
2: 吕志雄苦笑道，
0: 也不光我一个人运气好，在座的除了他们三位客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利益均沾。
3: 再怎么均沾也轮不到我这个小排长吧。
0: 排长怎么了？也是几十个丘八的头，照样在劫难逃。我在师部有个内线，人家偷偷地告诉我，戒烟令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三营头头脑脑全撸掉，大换班。
1: 我们这是得罪谁了？
0: 谁也没得罪，是在北伐战争中啊，我们三营的表现太出色了，攻打赣州的时候最先冲进城门的是我们三营的勇士，第二度夺取南昌也是我们立下了汗马功劳，陈师长这才许诺把我提升为副团长、副营长，提拔为营长，所有的连排长都官升一级。当时啊，你们都乐坏了吧？哼，可有人嫉妒死了，恨死了。碰巧陈师长调到军部当了个有职无权的参谋长，我们呢没盼到升官令，却得到了这么一份戒烟令。
1: 以前怎么没见你把戒烟令拿出来？
0: 在没有遇到刘神医，没有亲眼看见刘神医帮助老烟枪马玉成连长把烟戒掉之前，我把戒烟令拿出来向你们宣布立即戒烟，否则严惩不贷。请问你们会遵令戒烟吗？就算你们愿意戒，你们手下那些双枪战士会听你们的吗？
4: 他们十有八九会说，要我们戒烟不如要我们的命。
0: 十有八九会这么说，其余的一二呢，估计会举起枪说，你要老子戒烟，老子跟你拼命。
4: 没错，完全有可能会这么说。
0: 既然完全不可能让大家戒烟，我又何必要把这戒烟令拿出来呢？戒烟令上有三个月的期限，让大家多过三个月的平静日子不好吗？期限一到，大家一块完蛋就是了。估计啊，你们也就是撤职，我除了撤职还得查办，大概率啊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哎呀，怎么也没想到，因为马连长的一个善举，老天爷给我们送来了刘神医和严小姐两位大救星，赫赫有名的双枪战士居然可以扔掉大烟枪，彻底戒掉鸦片烟。嘿，这是何等惊人的壮举啊！
1: 如果我们三营全体官兵都戒掉了大烟，就不但无过，反而有功。
0: 陷害我们的人还给我们编了一副对联，直接捅到中华国民剧毒会去。如果我们戒掉了大烟，他们就不是害我们，反而是帮我们。江西剧毒会的会长是谁呀？是省长太太。全国剧毒会的主席更显赫，是蒋总司令的夫人宋美龄。是他们下文让我们戒烟的。如果我们这些臭名远扬的老鸦片烟鬼都成功的戒掉了大烟，请问这是谁的功劳啊？中华国民剧毒会的功劳。谁最有面子？当然是蒋总司令的夫人和省长的夫人最有面子。二位夫人的面子是谁给的？是我们三营全体官兵给的吗？只要我们三营这次能把烟戒掉，能把600杆大烟枪全给扔掉了，我敢保证，在座的诸位升官发财指日可待。
2: 会议室的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人们都兴奋地交头接耳，低声议论。
0: 来龙去脉大家都明了了，购买药材的钱我们必须凑齐，十步我带，还得尽快凑齐。大家都知道我不抽鸦片烟，可身为一营之长，兄弟我更得全力以赴，我拿出100块大洋。
2: 魏副营长一跺脚，
5: 我出50块大洋。
0: 哎，老魏别逞强，你家的情况我清楚，就像你刚才说的，竭尽全力也就最多能拿出2块大洋，你上哪儿弄50块大洋啊？
1: 50块现大洋我眼下还真拿不出，加上我婆娘的几样首饰应该够这个数。
0: 啊，你打算去偷嫂夫人的首饰？
1: 别说的那么难听，怎么会是偷呢？是借用，或者说是挪用，等老子发了财加倍的还给他。
2: 有了两位营长带头，连排长们纷纷慷慨解囊，最后有人统计了一下，大家凑的资金达到了1000元。
1: 才1000块，还有上千块的缺口啊。

0: 600多当兵的，他们也得出钱呀。
1: 当兵的全都是穷光蛋，600多人能凑出个500块钱，就算是烧了高香了。
2: 主要是时间太紧，如果宽限几天，应该还是能凑齐这笔钱。
3: 宜春，有没有放高利贷的？
2: 怎么会没有放高利贷的呢？当然有，可人家谁敢借钱给秋八呀？
4: 刘仁看轻声朝严慧英耳语了几句：“
5: 是你的钱，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再说，这是做好事儿，我怎么可能反对呢？”
6: 那我就宣布了。
5: 宣布吧。
4: 刘仁堪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
6: 诸位老总，鸦片烟毒害了我们中国人100多年了，看见诸位老总能如此积极的戒烟拒毒，在下深受感动。为了支持诸位戒除毒品，在下贡献500大洋。
4: 当刘仁堪把一张面值500元的现金支票交到吕志雄手中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7: 刘神医。
6: 哎，请不要管我叫神医啊，我只是掌握了一份祖先留下来的戒烟秘方而已。而且呢，我也不是医生，我真实的身份是宏达公司账房的一名伙计。
3: 刘向苏先生，您只是一名伙计，却拿出这么一笔巨款。
4: 刘仁堪笑道：“
6: 英者大人，莫非您怀疑我的钱来路不明？”
3: 不，先生说笑了，吕某绝无此意。我只是觉得先生只是一名伙计，却备下了这么一笔巨款，肯定是有大用途。先生为我们戒烟，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怎么还能接受先生这么大的捐赠呢？
6: 嗨，严格来说呢，这笔钱应该是我和这位严慧英小姐共有的。实不相瞒，我和严小姐呢是一对情侣，我们已经相爱了快2年了，一直没有得到她父亲的首肯。严老爷反对的主要原因呢，是我脸上有这块黑斑，与她那如花似玉的女儿太不相配了。那最近她听说香港有位从英国来的整容医生，能够去掉脸上的黑斑，而且不留任何疤痕，只是收费呢极其昂贵。刚好我帮严老爷戒掉了多年的鸦片烟瘾，他老人家就拿出了这500块钱，让我去香港去整容的。只要去掉了这块黑斑，他就同意我们俩的婚事。
3: 如此说来，这笔钱我们更不能要，这可是有关二位的终身大事啊。
6: 哎呀，没那么严重，不就是脸上有块黑斑吗？不去掉又怎么样呢？大不了
3: 我和严慧英
6: 打瓜井。
5: 打瓜井是什么意思？
6: 哈哈，打瓜井啊，是我们那儿的方言，意思啊就是私奔。
4: 严慧英满面娇羞的：“
5: 切，谁跟你私奔？”
6: 长官，这钱你放心的收下吧，我们的终身大事哪有你这600多名官兵全部戒掉鸦片烟瘾更重要啊。古话说得好，大丈夫何愁。
4: 不等刘仁堪说完，严慧英便凶巴巴地吼道：“
5: 不许说。”
6: 哎，我说什么了？
5: 下一句就是何愁无妻，对不对？还大丈夫何愁无妻呢，如果我不嫁给你，你这个丑八怪肯定讨不到老婆，一辈子打光棍。还有大丈夫何愁无妻这句话是封建主义糟粕，是贬低妇女的混账话，以后不准说。
6: 哎呦，你误会我了，我原本想说的是大丈夫何愁容貌不佳，只有蠢婆娘才会一味的以貌取人。
7: 我的慧英
6: 妹妹是不会嫌弃我脸上的黑斑的。
3: 刘先生脸上虽然有这么一小块胎记，瑕不掩瑜，刘先生依然有一种充满朝气的俊朗，我甚至觉得这块胎记啊，使他增添了男子汉的魅力。
5: 嗯，这话我爱听，我不但没有嫌弃过他脸上的这块黑斑，甚至还有几分喜欢。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位大英雄，就是因为脸上长了一块黑斑，才名扬四海，流传千古的。
2: 因为脸上有黑斑而成名的英雄，我还真没听说过。
3: 我也不知道。
4: 魏副营长见众人都茫然，忙朝严慧英拱拱手说：“
2: 请严小姐赐告。”“
5: 别客气，其实你们都知道，只是一时没想起来而已。 此人乃梁山好汉青面兽杨志。那杨志跟刘向苏一样，也是脸上这个部位长了一块黑斑，人称青面兽。青面兽这个绰号是不是四海皆知，并且流传千古？
4: 剧都说道：“
7: 小姐说的对，小姐说的有道理。”
8: 弟兄们，刘先生和严小姐不但用祖传秘方给我们三营全体弟兄戒毒，还两次拿出巨款帮我们购买解毒的药材，用一句恩重如山，不为过吧？
4: 众人轰然答道：“
9: 不为过，
10: 不为过，
11: 不为过。”
8: 这里，我要代表在座的弟兄，郑重地向刘先生和严小姐说一句：今后只要二位有用得着的时候，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6: 哎呀，吕营长，你言重了。
2: 哪有什么言重了，营长说的对，这也是我们大家伙心里想说的，弟兄们，对不对？
10: 对。
8: 刘先生，我们大家凑的钱，包括让当兵的拿出来的钱，恐怕还需要三五天才能凑齐啊。
6: 宜春仁义堂药店的曹老板还算仁义，我们可以把现有的1000块大洋作为预付款交给他，让他先去樟树进货，等他把药材买回来了，我们的款也凑齐了，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银货两清，怎么样？
8: 好，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找他，让他赶紧啊去樟树进货。
4: 当天晚上，仁义堂药店的曹老板就带着一名伙计驾驶机帆船直奔樟树。王白汉身躯魁梧，肤如黑漆，与他的名字完全相反，是一条货真价实的黑大汉。这厮从小学了点拳脚功夫，加上身体强壮，孔武有力，到17、18岁时就成为了南昌东湖城区的一霸。北伐军攻打南昌时，他见时局有点动荡，便邀了几个狐朋狗党趁乱作案，抢劫了好几家商店。在抢劫一家商行时，恰逢北伐军第二次攻进南昌，当场将他擒获。原本他是要被当场处决的，被一位北伐军官胡乱找了个理由救了下来。局势稳定后，这位北伐军官把他和另一位与他情况相仿的流氓地痞黄梅生一同送到老家宜春。这位北伐军官姓胡，叫胡振山，在北伐军中只是一个参谋，他的姨父却是一位握有实权的师级长官。仗着姨父的势，他在宜春城里开了一家赌场和一家鸦片烟馆。他把王白汉和黄梅生招募到宜春去，就是为了给他在宜春的赌场、鸦片烟馆看场子。鸦片烟馆基本上还算平静，一般的情况下不会有什么人来闹事。赌场就不同了，赌输了的人，特别是输得倾家荡产的，不可能会心平气和，小闹几下倒也没什么，更多的是歇斯底里的大闹，有的甚至连性命都不顾。还有的是外地来的赌客，仗着高超的赌技，能让赌场输个底朝天。这一类赌客不可能是单枪匹马，身边往往都会有几个敢打敢拼的亡命之徒。碰到这样的时候，就需要王白汉和黄梅生出来摆平了。胡振山对王白汉和黄梅生有救命之恩，两人自然要舍命相报。在宜春看了2年的场子，黄梅生不但瘸了一条右腿，而且成了独眼龙。王白汉脸上倒是没破相，身上却平添了20多道伤疤。胡振山也把他们两人当成了心腹，并多次承诺会给王白汉弄顶乌纱帽戴戴。2个月前，胡振山的承诺居然实现了，宜春成立了一个缉毒缉查队，负责元和段的缉毒工作。王白汉这个在赌场和鸦片烟馆看场子的打手头目，居然当上了缉查队的队长。王白汉戴上了这顶乌纱帽后，领着7名缉毒队员专门去查封宜春地区其他的鸦片烟馆。别人的烟馆查封了， 自家的烟馆就成了独家经营，生意比过去起码好了3倍。王白汉甚至觉得，胡振山与其说是给自己弄了顶乌纱帽，不如说是给鸦片烟馆扩充了财路。这天中午，王白汉喝点小酒，来到秀江的浮桥上散步。王白汉最喜欢微醺时在浮桥上走走，他觉得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迎面走过来两个长得很清秀的女孩，其中一个女孩道：
9: 那位大师是神仙下凡吧？怎么算得这么准？
10: 就算不是活神仙，也应该有半仙之体。快去告诉夫人和小姐，让他们也来找这位大师算算。
4: 靠近浮桥的岸边，有一个测字摊子，王白汉看得很清楚，两个女孩是刚从那儿过来的。两个女孩的话引起了王白汉的兴趣，他慢慢地走到了测字先生身边。测字先生大约40岁左右，身穿道袍，脚下是一双麻鞋，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气质。
11: 喂，算命的，给我算个命。
12: 哎，客官，你往南走大约50步左右，有家陈瞎子命馆，要算命你找他，我不是算命的，也不会算命。
11: 那你给我看个相。
12: 对不起，我也不是相面的。
11: 那你是干嘛的？
12: 你没看见我那幌子上写了吗？测字。
11: 测字啊？
12: 就是您随便写一个字，我把它拆解开来，能显示出您的祸福荣辱以及过去未来之事。
11: 把一个字儿拆解开来就能知道人家的过去未来之事？你这吹的也忒没边了吧。
12: 客官不信可以当场试验。
11: 要不要钱啊？
12: 当然要收钱，不要钱我吃什么？不过如果不灵验，在下分文不取。
11: 啊，那我就写一个字儿让你测一下。
4: 王白汉说着用脚在地上画了一横。
11: 就这个字儿？
12: 就一横？还有没有？
11: 没了。
12: 这是一字？
11: 没错，我没上过学，除了一字儿我不会写别的字儿。你呢，就把这个一字儿拆解给我听听吧。
12: 客官是想问什么？是问财还是问仕途，或者是终身大事？
11: 也不用问那么多，咱们来个最简单的。如果你能从这个一字儿上测算出我姓什么，我就服了你。
4: 测字先生朝地上画的那一横凝视片刻。
12: 客官，你姓王。
13: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4: 江西 Finance Radio
13: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4: FM99.2。
15: 铁血男儿刘仁堪第24集。
4: 王白汉一愣：
11: 你确认？
12: 我确认您就是姓王。不过。
11: 不过什么？
12: 此王非彼王。
11: 这是什么意思啊？
12: 您姓的这个王是王爷的王，王侯的王，王将相的王，王元帅的王，王省长的王，绝对不是王八蛋的王。
11: 当然不是王八蛋的王。
12: 您跟王八蛋毫不沾边。
11: 应该是毫不沾边。
12: 即便是有关系，也是因为那个王八蛋是您的风流潇洒造成的。
11: 啊，对对对，这话我爱听。
12: 客官姓王，在下没说错吧？
11: 你原本就知道我姓王。
12: 客官，在下昨天下午才踏上宜春的码头，而且是生平第一次来宜春，可以说是人生地不熟，怎么可能知道客官的姓氏？
11: 你真的是从这个一字中

0: 知道我姓王的？
1: 千真万确。
0: 你是如何拆解的？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1: 按照我们这行的规矩，测字的奥妙必须向客官当面交代清楚。你刚才用脚在地下画了一横，你看看地下有什么？
0: 什么也没有。
1: 您再仔细看看，有什么？
0: 不用看，除了土，什么都没有。
1: 有土，这就对了。
2: 测字先生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个土字。
1: 你在土上画了一横。
2: 测字先生又在土字上添了一横。
1: 土上加一横，这个字念什么？
2: 王白汉脱口而出：
0: 王。
1: 所以在下测出了客官姓王。
0: 嘿，还真有点意思。
1: 客官还要测吗？
0: 当然要。这回我要问点事儿。
1: 客官不必多说，且听在下分解。客官说要问点事儿，这个点放在王字头上是个主字，这个点往下移，移动两格是个玉字。金银是钱财，玉帛也是钱财，由此可以推断，客官要问的主要是财路。
0: 对，我就是想问问最近有什么财路。
1: 那我们就继续拆解这个王字。王字去了中间一横，是个工字。此刻我们正在河边，工字旁边有水，是个江字。我们身边的这条河从萍乡的发源地到樟树境内注入赣江为止，被称为源河，而源河在宜春境内被称为秀江。你的财路应该是在秀江这条水路上。
0: 秀江只有十多二十里的水路，除了打鱼还能有什么财路？靠打鱼别说发财了，混个温饱都不可能。
1: 哎，客官别着急，字还没拆解完呢。王字去掉下面这一横，是个干字。干字只有一个词组，干戈。干戈是什么？是兵器。动干戈就是动武。客官在秀江上靠什么发财？要动干戈，也就是说要靠武力。
0: 让我带着兵器去抢劫？秀江上还真没什么可抢的，总不能去抢那些捕鱼的山板和驾着轻舟游览的客人吧？
1: 当然，测字的目的是趋吉避凶，不是唆使你飞蛾扑火。
0: 那我们继续测啊。
1: 现在我们把王字的上面一横去掉，是个土字。
0: 让我去抢土？
1: 如果你是王者或者是将军，这个土是指国土，必须抢。如果你是地主或者农夫，这个土是指田地，也得舍命争夺。
0: 可我既不是将军，也不是农夫，我……
2: 王白汉突然恍然大悟。
0: 我明白了，这个土既不是国土，也不是田地，它是鸦片烟土，我必须抢，我肯定要抢，而且是合理合法的抢。
2: 王白汉朝册子先生深深地鞠了个躬。
0: 先生，目标和地点都是先生测字儿测出来的，先生还能把时间测出来吗？
1: 王字再把中间这一竖去掉，就是个三字。三天之内客官定有收获。
2: 王白汉从兜里取出一把银元，放在册子摊的小桌上，又拜了几拜，说道：
0: 如果三天之内果如先生所言，我王白汉从今以后把先生当祖宗供着。
2: 王白汉说完急匆匆地走了。测字先生望着他的背影，心想：
1: 王字去掉上面一横，是个土字，这个土焉知就是大烟土。对于这个作恶多端的稽查队长来说，更可能是一抔黄土。
2: 如果周爱民在此，肯定会认出这个所谓的测字先生，就是去给汤家祖坟看风水的堪舆大师袁方平袁大师。 而那两位在王白汉面前夸赞测字先生的清秀小姑娘，则是严慧英身边的丫鬟小

0: 董小翠，王白汉的七名缉毒稽查队员全都是赌场和大烟馆的打手，没有缉毒任务时都在赌场和大烟馆看场子，可谓是两块招牌共一套人马。王白汉离开测字摊后，赶紧把七名手下都召集过来，守候在分宜和宜春之间的河段，日夜巡查。这期间他们拦截了好几艘过往船只搜查，都没有收获。直到第三天傍晚，他们才在一艘机帆船上缴获了整整一大箱罂粟壳。初步估算了一下，这一大箱罂粟壳价值不菲，最少值2000大洋。王白汉简直乐坏了，货主是宜春仁义堂药店的曹老板，没收这种生意人的东西他毫不手软，更何况罂粟壳是货真价实的违禁品，只拿货不拿人已经使得王大队长格外开恩了。曹老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2000块大洋打了水漂，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把这罂粟壳上交肯定是大功一件，如果私吞呢？2000块现大洋，这可是一笔巨款呐、啊。反正曹老板不敢声张，私吞了也不会有什么后患。他所谓的私吞，并不是他们缉毒稽查队把这箱罂粟壳瞒下私分，而是交给胡振山处置。胡振山救过他的命，在他的心目中，胡振山就是他的恩公。尽管胡振山在军中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参谋，可架不住人家有个军中大佬做靠山呢、啊。他坚信跟着胡振山，就算是不能升官发财，一辈子吃香喝辣是不在话下的。当天晚上，他就给自己的恩公发了个电报报喜，并请恩公来宜春定夺。他希望胡振山能尽快赶来宜春。他还有个比一大箱罂粟壳更重要的消息向恩公禀报，就是那位测字先生。通过这次无比灵验的测字，他认定这位测字先生绝非常人，应该是一位活神仙。他要把这位活神仙推荐给胡振山的姨父。胡振山的姨父是国民革命军中领将军衔的师长，如果有这位活神仙的助力，肯定会青云直上。而他凭着举荐之功，说不定也能弄个营长甚至团长的干干。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这封电报不但给自己，也给他的恩公胡振山带来了杀身之祸。王白汉和他的稽查队员离开后，曹老板没敢回家，带着伙计直接来到三营营部请罪。吕志雄、魏副营长和三位连长正在会议室与刘仁堪和严慧英、马玉成一起商讨戒烟方案。得知罂粟壳被缉毒稽查队截获的消息，他们都十分震怒。曹老板吓得浑身颤抖，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求饶：
1: 都怪我，都怪我，是小人不慎走漏了消息才造成的，小人愿意赔，愿意赔，不过小人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得求长官宽限个10天半个月，小人这就变卖家产，尽快把1000块大洋还给长官呢。
2: 赔当然是要赔，可你耽误了我的事儿。检验令给的期限是3个月，现在只剩下不到20天了，再这么折腾一下，全营戒烟的希望肯定化成泡影，我怎么向上峰交代？不但是我，全营的弟兄都得受连累。
3: 哎，曹老板，你跟他们稽查队的人说了，这些罂粟壳是你帮三营买的吗？
1: 我没说，一个字也没提。
2: 你为什么不说？
1: 小人不敢说，小人怕引起你们两家火拼，小人吃罪不起。
0: 魏副营长拍桌子道：
4: 火拼？他稽查队也得有这个实力。高连长，你带一个排，跟我去他们稽查队讨回药材。
5: 是。要不要操家伙？
4: 又不是赴宴，当然要操家伙。
5: 是。
0: 魏副营长和高连长正要出去，被吕志雄拦住了。
2: 且慢。
0: 吕志雄转头对曹老板说：
2: 曹老板，你们

0: 二位先回去吧，药材弄丢了也不能全怪你们。不过我们交给你的1000块大洋是必须还回来的，而且还得尽快还回来。
1: 小人就是倾家荡产也会还这笔钱，而且一定会尽快。长官，我们这就去筹集。
2: 曹老板和药店伙计走后，吕志雄朝魏副营长摇了摇头。
0: 哎，老魏，不要冲动，冲动会吃败仗。
3: 哎，既然曹老板没说，王白汉应该不知道罂粟壳是我们三营的。
4: 如果他知道东西是我们三营的还敢拦截，我不一枪毙了他才怪呢。
0: 刘先生有何高见？
3: 哎，高见谈不上，我在设想，如果你们就这样去稽查队把罂粟壳夺回来，会产生什么后果？
4: 能有什么后果？稽查队那帮家伙的底细我太清楚了，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地痞流氓，我们夺回自个儿买的东西，他们还敢咋的呀？
3: 自个儿买的东西谁相信啊？大家都知道三营是双枪营，全营6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全是瘾君子。如果说买的是鸦片烟，大家都会相信。你买罂粟壳干嘛呀？自制鸦片啊，自制鸦片烟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啊，既要设备又要技术。
4: 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告诉大家，我们买罂粟壳是用来制作戒烟药的。
3: 但是提炼罂粟壳里的成分制作戒烟药是我祖上秘方，目前还无人得知，说出去人家只会笑话你，说你胡扯。罂粟壳是毒品，而且是政府明令禁止交易的毒品，王白汉他们肯定会给你们三营扣一顶非法贩卖罂粟壳的帽子。
4: 我们是堂堂的国军，对方只不过是一些偷鸡摸狗欺压良民的地痞流氓，谁会信他们的？
0: 老魏没说错，缉毒稽查队这帮子人确实是地痞流氓，可他们能披上稽查的老虎皮，就说明人家被招安了。知道招安他们的人是谁吗？
4: 缉毒稽查队挂靠在中华民国剧毒会江西分会的名下，分会长是省长太太。难道
0: 省长太太是荣誉主席，只是挂个名而已，是师部的参谋胡振山。据说他已经被暂时借调到剧毒会去了。
2: 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沉默了。胡振山原先是他们独立团二营的副营长，在一次对苏区的大围剿的战斗中，他带着一个连跑到莲花县一个偏远的山村，杀了不少无辜的村民，还抓了10多个青壮年，让他们穿上红军的服装押解回去，说是俘虏冒领军功。被人告发后，本应受到严惩，因为他的姨父时任副师长，只给了个撤销职务的处分了事。没过多久，他姨父当上了师长，他又被调到师参谋部任参谋。
5: 缉毒稽查队的这帮子混账王八蛋，全是胡振山开在宜春的赌场和鸦片烟馆看场子的打手，现在也人在胡振山的赌场和鸦片烟馆看场子，身兼两职。我流落街头当乞丐的时候，有一次路过他们赌场，被他们放狗在我右腿上咬了一口，至今还落了个大伤疤呢。
0: 如果我们去夺回罂粟壳，最终肯定讨不到好，说不定后果还会十分严重。
4: 吃了这么大的亏，我们就这么忍着也太憋屈了。
3: 诸位都是血气方刚的军人，什么都能吃，就是不能吃亏。
4: 对，
3: 药材我们一定要夺回来，不过打着三营的旗号去夺，不但夺不回药材，还会疑人口实，受柄于人。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去夺，而且不用大动干戈。
2: 吕志雄忙朝刘仁堪拱拱手说：
0: 哦，愿闻其详。
3: 王白汉他们不知道这箱罂粟壳是我们三营的，这对我们有利啊。你们想想看，这伙地痞流氓在江面上截获了一个药店老板走私的违禁药材，在他们心中，药店老板这样一个小商人是他们可以任意拿捏的软面坨坨，他们会把这价值2000块现大洋的药材上交给剧毒会吗？
4: 不会，这帮人多贪婪呐！

0: 肯定会私吞。
1: 听说胡振山对王白汉有救命之恩，王白汉有没有可能把这批货上交给胡振山呢？
2: 胡振山这家伙比王白汉更贪婪，罂粟壳到了他手上更不可能上交。
3: 哎，只要他们不上交就好办了，我们先去打听一下他们把这批货藏在什么地方，搞清了藏货的地点，选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只需派三五个兄弟组成一个行动小组，趁他们不备摸进去，把货夺回来，再放上一把火，不就什么都了结了吗？
0: 好计谋，
2: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药材夺回来了，而且解气解恨。
4: 营长，末将不才，愿意参加这个行动小组。
5: 吕志雄摇摇头说：“
6: 你不合适。
2: 高连长是我们独立团有名的神枪手，尤其擅长手枪射击，对付几个小混混绰绰有余，怎么会不合适呢？”
6: 刚才你不是说了“神不知鬼不觉”六个字吗？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只能偷袭，用拳头或者用刀解决问题，尽量不开枪，最好是一枪不发。高连长在火线上确实是一员悍将，参加这个行动小组却不合适。行动小组的人必须身强体壮，行动敏捷，最好有点拳脚功夫。
2: 如果照这个标准，我们三营很难找出合适的人选。
3: 哎，不至于吧，一个营600多号人呢，而且是威名远播的营。
6: 刘先生，我们营虽然打过几次胜仗，那是因为我们的枪法好，再加上弟兄们抽了鸦片后精神特别亢奋，个个魂不怕死，若论拼体力近身格斗，我不怕你笑话，我们这些个鸦片烟鬼啊，嗨，还真不是街头小混混的对手啊。
3: 李营长、魏副营长还有诸位长官，你们信得过我吗？
6: 啊，刘先生何出此言，我们当然信得过你。
3: 如果诸位信得过我，夺回罂粟壳的任务就交给我吧，我保证神不知鬼不觉的把罂粟壳给夺回来。
5: 刘仁堪的话使众人大吃一惊，魏副营长忙说：“
2: 不行，你帮我们戒烟又拿出自己的钱帮我们购买药材，你已经是我们三营全体官兵的大恩人了，这种玩命的事儿怎么能让你一个当医生的人来干呢？”
5: 其余的人也都赞同魏副营长的话。
7: 小苏哥，长官们这可是为你好啊，人家觉得你一个文弱医生怎么能掺和这么危险的事呢？
2: 严小姐是明白人，你一个当医生的就别掺和这种事儿了。
5: 严慧英扑哧一笑：“
7: 大概你们都以为医生是一个文弱书生类的人吧？错，这个会制造戒烟药的刘大夫可也蛮了，我爹花重金聘请来的四位保镖加在一块儿也打不过他，他还在深山老林里当了上10年的猎人，捕杀的豺狼虎豹不计其数，要不你们找人跟他比试比试。”“
3: 呵呵，在下从小习武，祖传医术只学了点皮毛，算不得医生，只能是个不折不扣的武夫，久仰独立团三营的威名，此番来江西的目的就是为了投到诸位帐下做一名小卒。”“
2: 刘先生若能来我们三营从军真是太好了，欢迎，我们竭诚欢迎。”“
3: 哦，我还有两位结义兄弟，也都是一介武夫，营长您就把偷袭的任务交给我们吧，事成之后给我们兄弟三人在贵营弄个军籍，取回的药材作为我们兄弟的觐见之礼。万一失败了，我们反正是浪迹天涯的孤魂野鬼，绝不会连累你们。”
5: 吕志雄感激涕零，握住刘仁堪的手说：“
6: 好兄弟，哥领你的情，我们整个三营都领你的情。弟兄们，我们三营的人不能参与行动，除了因为染上了鸦片烟瘾体力不如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不能出头露面。如果剧毒会的人知道我们三营去缉毒稽查队抢劫他们缴获的罂粟壳，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我是肯定不能活命，估计啊，所有的连长甚至排长都有可能被判死刑。 刘先生是个明白人，所以他不让我们参与，完全是为我们三营着想啊。
5: 魏副营长和几位连长都深受感动。
2: 刘先生，你们三兄弟对付整个的缉毒稽查队行吗？
3: 他们缉毒稽查队好像也只有六七个人吧，而且我们是偷袭，他们在明，我们在暗，不说100%的把握吧，80%以上的胜算是有的。
8: 算我一个，我已经彻底戒掉了鸦片，身体完全恢复。年少时曾在西山万寿宫学过2年武术，虽然算不上什么高手，对付只会用蛮力的蠢汉足够了。再说我早已沦为乞丐，就算是被抓住了也跟三营毫无关系。
9: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江，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追。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白。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沉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喜欢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大家留言，让他。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

0: 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3: 992城市森林。
4: 前段时间我们在华语经典的系列当中做了一个千禧年神仙打架的系列哈。就在过去华语乐坛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个年份啊，都是非常值得拿出来单独盘点一下的。然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再来找到另外一个年份。如果说2000年那个算是神仙打架的话，那这一年绝对可以算是华语乐坛比较疯狂的一年。那为什么会是疯狂呢？因为很多在2000年前后受到这些神仙打架的影响而出道的艺人，他们在2005年的时候已经作品趋于成熟，所以在这一年也呈现出了作品非常高产，而且各种奖项的争夺也极为白热化的状态。那马上我们要来听到就是这个系列当中的第一首歌曲了，这是来自于在2005年的亚军单曲，来自于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如果说在年初你发了一张专辑，在市场上面的反响并不是特别好，没有掀起什么，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年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了，今年也没什么机会发新的作品了。但是在2005年，有些歌手大概率会不停地发作品，那一年的王心凌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劳模哈，在年初的时候发了一张 Honey， 效果不是特别好哈，于是他在年中的时候又发了一张闪耀2005，这是一张精选集，里面也收录了他几年前的一些作品。然后直到下半年年底的时候，他又发了一张专辑啊，等于说一年发了三张专辑啊。然后这个第三张专辑当中有首歌曲，终于是在市场上掀起了一股热潮，再一次稳固了王心凌在市场上甜心教主的位置。这首歌就是大名鼎鼎的《睫毛弯弯》。

要说在过去的20年当中，在两岸三地最吃得开的一支内地乐队的话，你会想到谁呢？这个答案很明显啊，其实就是花儿乐队。在2004年那一年当中，其实他们已经在两岸三地拿了很多的奖项，拿奖拿到手软啊。然后在2005年，他们依然是带着那股非常独特的快乐，以及成年世界当中少有的豁达，出了一张非常经典的专辑《花季王朝》。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当然诞生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比如说这个春晚的热单《洗刷刷》，那然后《化蝶飞》，然后还有这首在专辑当中单独收录了 MV 的作品哈，就是《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我依然记得他们的 MV 拍的都是非常的有趣，那从那个时候就能看出来，这个大张伟他极强的这个娱乐精神。我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我们接下来说到这首歌曲是在2004年当时横空出世的一支乐队菲尔乐团，他们在那张同名专辑一炮而红之后，在第二年签约了华纳唱片，当时的唱片公司几乎是动用了全部的资金来制作他们的这张专辑，展现的是这三个用梦想飞行的人勇敢追寻乐坛精神和力量，挑战自我音乐的极限，所以这张专辑才命名叫极限。虽然乐队本身已经有两位就非常重磅的音乐人了哈，但是专辑里面还是汇集了像是黄中岳、奥斯卡、郭伟聪、John Cole等等这些圈内非常知名的一些其他制作人来加盟，这个大大拓宽了这张专辑当中的曲风。马上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跟林俊杰那一年的作品有点呼应的歌曲啊，《千年之恋》。

今天我们最后要来说到的就是有2005年的作品，是来自于吴克群在2005年的10月份推出的《大玩家》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大舌头》。这首歌当中非常俏皮的演唱方式，也让很多家长当时比较担心自己的孩子如果跟着学的话，会不会就唱成一个大舌头。其实吴克群的出道是在2000年，跟周杰伦是同一年啊，但是那年他并没有出什么大作，也没有出自己的专辑，只是唱了那么几首单曲。所以在积蓄了好几年的力量之后，在2004年、2005年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释放跟爆发。大玩家这张专辑应该就是他算是有了一点名气之后的作品了，所以看得出来他这张专辑的状态是非常自如的。

0: 什么东西？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